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혹시스마트폰에중독되시지않으셨나요？매일너무많은시간을빼앗기고있지않으시나요？이제는잠시휴대폰을내려놓고자연석을걷거나가족과친구들과대화를나눠보세요。잠시의여유가당신의삶을더풍요롭게만들어줍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秦琼遇上了长平王邱瑞，正可谓绝处逢生，死中得活。当说的四宝将上师徒的时候，长平王邱瑞不但不害怕，老头把胸脯一舔，说了一顿大话。秦琼深知姨父邱瑞向来不吹牛，这老头实在的很。那么为什么今天说起来大话呢？原来秦琼啊不知的内情，这四宝大将上师徒乃是长平王邱瑞的养子，他们俩存在着一段恩情。想当初四宝将上师徒的父亲叫上喜，在长平王邱瑞的府里当一名管家。这上喜为人非常聪明，深受长平王的信任。他得了个儿子，就是上师徒。这上喜没事领着孩子到王府去玩，有时候就遇上邱瑞。哎，邱瑞一看这小孩长得好啊，跟银娃娃似的，非常聪明，也不怕人，小嘴巴巴的。邱瑞非常喜欢他，有一天一高兴就跟上喜说，你这儿子给我做干儿子吧。哎呦，可把上喜乐坏了，上哪儿找这好事去？让上师徒跪倒，管长平王邱瑞就叫义父。打那之后就真当亲戚走动了。上喜后来得了绝症死了，老伴悲伤过度也死了，上师徒无依无靠，就被长平王邱瑞接到府里头当儿子那么养活。上师徒小的时候跟老王的儿子邱天豹食则同桌，卧则同榻，形影不离。请专管的时候俩人一块读书，练武的时候一块练武。到了后来上师徒长大了，18岁那年下场比武高中武探花，后来加官进击，当了虎牢关的大帅。长平王邱瑞给他娶的媳妇，给他成家立业。那上师徒对待邱瑞来说比亲爹还亲。自从邱瑞投靠了瓦岗，这才音信隔绝，好些年没见面。但是长平王是这么想的，上师徒是个好孩子，非常明白事理，那么见着我的面，我相信跟当初不会有什么两样。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我叫他趴着他不敢起来，故此在秦琼的面前才把这番话说出来了。秦琼是不知的内情，认为姨父在这有点吹。可正在这时候上师徒到了，因为他紧追秦琼啊，转下山坡里找没了。嗯，哪儿去了？他知道秦琼身受重伤，就是跑也跑不多远。他仔细一看，地下有血迹，滴滴答答进了三官庙了。哦哦，跑这儿来了。上师徒从马上跳下来，把虎雷豹拴在一棵树上，把金钻提炉枪挂在德胜沟上， 拽出三尺宝剑前来叩门，心说秦琼落到这步田地，我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要他的性命。这一砸门，小老道搁着门缝看见了，滋溜就跑回来了。师父，我外边来员大将，非要进来，您看是不是让他进来？无量佛，老道也做不了主，转身问长平王老人家，您看怎么办？
5: 哎，别怕别怕，童儿，把门开开，让他进来，我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4: 小老道遵命照办，把庙门开开了。上师徒满脸杀气，手提着宝剑闯进三官庙。那小庙不大呀，等到了屋里推开门一看，秦琼，秦琼还在那躺着呢。但是往床边上一看，上师徒赶紧把宝剑放下了，正盔斗甲跪在长平王的面前。爹爹，怎么是您呢？不孝儿叩见爹爹，几年不见，我老干娘挺好吗？我兄弟天豹怎么样？秦琼在那躺着一看，哎，有门儿，不是我姨父吹牛，看来他跟上师徒的关系太密切了，闹了半天他们是干父子啊。秦琼这心呢就放下了。老头子秋瑞看了看上师徒，眼圈一红，也掉下眼泪来了。孩子，起来吧起来吧，我也想你呀、啊、你怎么样啊？托爹爹的福，儿一切都好
5: 啊。那就好啊。师徒，你是不是帮着靠山王杨林来守铜旗镇？
4: 一点不错。孩子，爹有句话你能听不？爹您说吧，凡是我能办到的。
5: 我看你最好别抱大隋了，
4: 隋朝不行了，犹如风口之灯，不愁在微微尽灭呀。昏君杨广病在扬州，朝不保夕。另外奸贼宇文化及专权挡道，上欺天子，下压文武，你没吃过他的苦头吗？我记得当年我就曾经跟你说过，就凭你的能耐，只做了个小小的虎牢关总兵，实属是大材小用啊。其原因都在宇文父子身上，他们怕你超过他们爷俩，想尽一切办法压制你，这个你心里头清楚不？干脆你跟爹学，保大魏国吧。魏主李密十分英明，瓦岗英雄都是好样的。这不，秦琼在这儿呢，我们还有亲戚，我是他亲姨父，我说什么他听什么，只要他一句话，不但保你平安无事，还可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将来你也算开国的元勋呐。 孩儿啊，赶紧投降吧。你看爹说的话对还是不对呢？
5: 上师徒站起来看了一眼床上的秦琼，转回身来冲着长平王一抱拳，
4: 爹，您对我恩重如山，我小的时候您就抚养我，一直到如今，此恩此德我没法报答。但是分什么事情，唯独这件事情，恕儿不能从命啊。
5: 哦，
4: 为什么？
5: 爹爹知道，身为忠臣，不是二主， 好女不嫁二夫啊。当今天子虽然有许多过错，那必定他是皇上，我是他的臣。杨广对我还是不错的，我怎么能反对他呢？尤其现在国家危机正在用人之时，我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倒戈投降了旁人，反过来打他，我觉着于心不忍呐。老人家，这不是您说到这儿了吗？我也不是不给您面子，秦琼跟您是亲戚，这事儿就算完了，我不杀他也不拿他了。可是下不为例，我要再遇上秦琼，那我是绝不留情。望老爹爹保重，儿告辞了。上师徒这么做呀，就算一百个头的了，手提宝剑转身要走，可把昌平王邱瑞气坏了。因为他方才把弓拉得太满了，当着秦琼和这老道吹了一阵，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这话都说了，这可好，你上师徒把自己给窝回来了，老头觉着颜面无光啊，因此大吼了一声：“站住！你给我回来！”上师徒一转身又回来了：“爹爹，有什么吩咐？”“混账的东西，你翅膀硬了，跟当初不一样了，对我的话你是听不进去呀。上师徒啊，要这样的话咱就断去父子之情，往后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爹，何必动怒呢？我觉着我这样做就够瞧的了，但是你要逼着我投靠瓦岗，此事是万难从命。昌平王可真急了，好想我既然能养你，我就能废你，今天我也不活着，我跟你拼了命了。

1: 此时栽倒，尚师徒转回身来一看，呀，爹爹！单腿望着衣柜，把秋瑞抱到怀里，一看没救了，脑袋都碎了。单说秦琼啊，在床上躺着，看得非常清楚。 一瞅一副绝气神亡啊！秦琼就顾不得身上的伤疼了，从床上一跃而起，这抓起书童剪奔上师徒就打。小辈，我秦琼跟您拼了！说着举剪便砸，上师徒一闪身把剪躲过去了。他一看屋里这么小，也施展不开呀，嘣蹦院去了，心中暗想。 我义父死就死到秦琼身上了，你要不跑到这儿，我们爷俩见不着，见不着说不了那些话。老头不生气，不能碰柱子而亡。看来我非得杀秦琼不可，好给我义父报仇。您看他是这么想的，秦琼有秦琼的想法，你把我义父给逼死他，咱们又是两国的仇敌。
0: 肌有国仇，又有家恨，我能让你走吗？因此，秦琼追得院里挥动双锏，跟上师徒站在一处。但是秦琼心有力不足啊，满身都是伤啊。光这两只脚，稍微一用力，身上就冒虚汗了。秦琼又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三十六计，我还是跑吧。秦琼啊，短打的功夫可不错呀，这么高的墙头挡不住他，他也是一股激劲儿，垫步凝神，噌，是越墙而过跑出去了。上师徒还上不去，他不是没能耐，上师徒满身是甲胄啊，这玩意一百多斤在身上压着，显着笨。 上师徒一想，你跑不了，我赶紧上马抄枪，我把你抓住，想的这提宝剑，开门到了三官庙的庙外，结果上师徒一看傻眼了，宝马胡雷豹没影了，呀，我明明记得拴在这棵树上，谁给偷走了？ 上师徒提宝剑正在这墨圈呢，忽然听见四外人声嘈杂，别让上师徒跑了，捉拿上师徒啊！他往四外一看，坏了，能冲上几千人来把他围在中心。
1: 带队的非是旁人，正是程咬金、齐国远，后边跟着赤法灵官单雄信、大刀王君可、王伯等、谢英等、铁面判官尤俊达等等众将。再看秦琼，也在人群之中。原来秦琼跳出墙去，刚跑了不远，迎面遇上程咬金了。
0: 程咬金就喊：“二哥，我正找你呢，这厢来。”哎呀，四弟，没想到咱还能见面。哎，你也死不了，我也死不了，咱们哥们命大的很。哥，来来来，没有马了吧？骑这匹，从今以后，黄骠马换成虎雷豹了。原来这马呀，让程咬金给偷来了。前文书咱说了。 秦琼的黄骠马落荒而逃，四宝将上师徒紧追不舍。虽然说把那么多人远远的甩在后边，但那帮人绝不能不管呢。一直追了一晚上，到了天亮，到山涧边上，首先发现黄骠马的尸体。但是没有秦琼，知道秦琼没死，他们绕过山坡继续寻找，结果找到三官庙。 发现庙外有棵树拴着一匹马，正是上师徒的。程咬金过去把马给牵过来了，心说上师徒你要倒霉，你无辜的下了马干什么呢？归我吧，连宝枪都归他了。正好秦琼。

摔死黄骠马，折舌虎头枪，这两样东西秦琼使着都合适。因此秦琼飞身上了虎雷豹，手中提着金钻毗卢枪，把上师徒包围。程咬金大喊，姓尚的，你要明白事儿，把宝剑扔了，跪倒请降，是你的便宜，不然你累生双翅你也飞不了了，剁了他，抓活的剁了他。这个上师徒还真忠于杨广，一看大势已去，他用手点指着秦琼，姓秦的，我生不能吃儿之肉，死后变成厉鬼也得找你算账。义父，您的灵魂慢走，儿跟您去了。横宝剑抹了脖子了。等众人赶到近前一看呢，早都断了气儿了。程咬金不解恨，对着死尸咣咣还踹了几脚，被秦琼给拦住。哎，不要如此，那不成了小人了吗？秦琼把方才的经过一说，大伙儿都傻了。啊，长平王碰死了，哎呀呀，怪可惜的。怎么办呢？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大家进了庙，谢过老道师徒的救命之恩，然后搭着长平王秋瑞的尸体，按秦琼的吩咐，买好棺椁承殓起来，装到车上运回瓦岗寨，派专人回瓦岗安抚家属，对四宝将上师徒也不例外，人死不结仇啊，也用棺椁装殓，抬到车上，命专人送到紫金山交给杨林，因为毕竟这是个忠臣，上师徒一身清白，没做过什么坏事，对这种人大家还是比较钦佩的。一切后事全都了结，众人回到金顶黄罗帐瓦岗的连营，等大家坐下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低头不语，心头觉着沉重。这一夜的变化怎么那么大呀？三爷徐茂公等了那么一会儿，突然把桌子一拍，啪，程咬金齐归元。老程心里一蹦，哎，来了，这牛鼻子要算账，看着没？哎呀，倒霉，真倒霉呀！二将赶紧出来躬身施礼，参见军师。程咬金，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是谁带的头要去打通旗镇？哎，本军师的令箭你听过没有？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能私离连营，你为什么例外？若不是你们两个私离连营，能引出这么多的麻烦吗？长平王秋瑞能死吗？大帅秦琼能摔死黄骠马，戳折虎头枪吗？那么多的人能受伤吗？你们俩说怎么办？齐国远没词儿了，翻眼看程咬金。程咬金眼珠子转了转了，有词儿了。哎，三哥，三哥，您呢先消消气儿，有话咱慢慢说。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他这事儿你怪不着我们哥俩呀。他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我上厕所正好遇上魏王李密，这不李密在这儿呢吗？他说你待着没事儿，挺闷的，我得到我那帐篷里坐一会儿吧。哎，我就去了。那李密就跟我提出来，他说你看这徐军师这怎么回事儿，好几天也不打阵，我这心里怪发闷的，可我也不敢问。程王兄啊，我打算夜探同旗镇，你保驾得了。我说别去，没有军师和大帅的令箭，哪能私离连营呢？本来我三哥就瞅我别扭，没茬还找我的茬呢，我要那么做我不自己找倒霉吗？你猜李密说什么？他说别怕，我是一国之君，那军师他也得听我的。

0: 如果他怪你，有我呢。正说这话，齐国远来了。李密说：“你来的正好，走吧，咱仨人一块儿去。”我三哥，你想想，他是一国之君，他命令我们俩去，我们俩敢不去吗？我还说呢，我说是不是告诉军师大帅一声？他说用不着，告诉他们干什么？我知道就得了呗。我瞪眼没招啊。我三哥，你不信，你问齐国远是不是这么回事？程咬金一转身看着齐国远，老齐，你倒说话呀！我齐国远一听这程咬金真能穷白话，把事儿整个翻了个了，把不是全推到李密身上了。到了现在，齐国远只好顺着程咬金说：“可不是怎么的？程咬金所说一点都不假，不信您问魏主李密。我主公，你别不说话呀，是这么回事不？”李密一听，得，哎呀，我说那些话都变成他们的话了。可是又一想，我是一国之君呐，我能在这计较这些事儿吗？我能说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是那么说的，我是这么说的，那不成小孩了吗？因此，李密忍着肚子疼。军师，二将所言一点不假。错就错在本王的身上，你要怪就怪我吧。徐茂公知道程咬金他们瞎说，但是李密把责任全都揽到身上了，那你没法处分的。徐茂公只好点了点头，王驾，今后遇成这种事情，你千万要慎重。
1: 是是是，
0: 下不为例。由于李密揽过去了，轻轻的就把程咬金和齐国远给解脱了，这俩草包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程咬金来了高兴的劲儿了，问徐茂公：“三哥，你怎么总不打阵呢？得等到什么时候？你能不能把你的奥秘告诉告诉大伙儿，好让我们心里得有个底呀？”四弟问得对，各位英雄，听我道来。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소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程咬金 问徐茂公 什么时候 打阵 徐茂公一笑 四弟呀 有道是 瓜熟自落 兵法云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到了时候 本军师自有安排 你不必多问 我真有你的啊，你这叫天机不可泄露，纯属是故弄玄虚。秦琼一瞪眼，嗯，四弟，在保障之内，君无戏言，休得胡说。哎，好嘞，往后我还不问了呢。 程咬金一甩袖子离开金鼎黄罗帐，众将也纷纷散去。咱们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半夜，秦琼跟徐茂公正商议怎样攻打铜旗阵呢，有人进来禀报，回军师大帅的话，后营门来了20多人。 为首的是少保千岁罗成，啊，罗成来了，可把徐茂公和秦琼乐坏了。吩咐一声，亮队迎接。等等，大帅，军师，罗少保说，事关机密，不可张扬。他说最好不要讲排场列队伍。哦。 徐茂公全明白了，就跟秦琼两个人带了几名亲兵到后营门，你看可不是罗成吗？纯属是走长途来的，满身都是征尘。罗成从马上跳下来，秦琼和徐茂公也下了马，六只手握在一处。罗成啊，还挺热心肠。 一看这秦琼眼圈一红，表哥，您挺好吗？挺好，兄弟你也挺好啊，也不错。三哥您呢？哎呀，我跟二哥一样，除了忙碌之外，其他一切都好。咱们有话到里边说吧。罗成说到这儿还回头看看，看了看没有可疑的迹象，这才领着人进了连营，先到帅帐。

0: 秦琼吩咐人提了几桶水，让他们净面漱口，然后把掸子拿过来，把身上的尘土掸净。马有人去喂和遛，咱不必细说。等进帐之后了，秦琼吩咐人准备饭菜，这才问罗成：“表弟，你从哪儿来呀？你怎么到了紫金山了？”表哥，我就是向您来说这件事的。三哥荣炳。罗成把经过讲述一遍。在上文书咱说过，江松带着江焕保着他娘一直到了北平府。北平王罗毅向江氏夫人赔礼认错，一家人骨肉团聚。打那之后，罗松罗焕又把姓改过来了，正式改姓罗。往后再说，那就是罗松罗焕罗成。一晃过去了很长时间，前些时北平王罗毅接着靠山王杨林的请柬，那上面说得清楚，让罗毅把北平府的事情料理料理，赶快到紫金山帮着守铜旗镇。在信中他还说，这是咱们把最后的血本全都拿出来了，决定跟十八国决一雌雄，能胜咱们隋朝的江山还可以持续下去，胜不了你我咱们大家也随着朝廷同归于尽。北平王罗毅不敢不听啊，那杨林是代表着皇上啊，但是他深感为难，离开燕云十六州，万一家里出了事怎么办呢？偏赶这时候北平府也不太平，又起了一家反王，自称后汉王，叫刘黑塔。刘黑塔手下有员大将叫宝刀大将苏定方，手下有精兵一万多人，进犯边塞，攻击北平府，老百姓是人心惶惶。罗毅一看，就这种形势我怎么能离得开呢？最后经过商议，让罗松罗焕帮着自己守北平府，让罗成代替自己到紫金山帮兵助阵。就这么样，罗成离开家的。临行之时，罗毅告诉他：“儿啊，你老大不小的了，你要好自为之。关于你怎么办，你自己拿主意，千万别让为父操心。”罗成点头称是，带着四名心腹家人罗邦、罗底儿、罗心儿、罗锤儿，外加上十几名亲兵和足够的银两，离开北平府。罗成的心呢，就飞到紫金山呢，心说：“我真想我表哥和我四哥程咬金他们，可是这次见面跟往次不同了。往次呢是帮着瓦岗山打隋朝，现在呢是帮着隋朝镇守铜旗镇。哎呀，我这些弟兄别对我产生怀疑呀、啊！我呢得先到瓦岗的连营，见着各位弟兄，把底交给他们。名义上我帮助隋朝，实质我给你们卧底，咱们里应外合，大破铜旗镇。”罗少宝早就打定主意了，因此在路上没敢耽搁呀，两天并成一天走。这一天离着紫金山不远了，也就是说，罗成是晚上见着秦琼的，这个事儿发生在白天。罗成他们人困马乏呀，天气又热，后来他一想，干脆找个地方咱们凉快凉快，歇歇腿儿，吃点东西，再走也不迟。闪眼观瞧，道旁有一片树林， 罗成用马鞭一指，来啊，罗邦，咱们到树林休息。哎，是了，都进树林。二十几匹马进了树林，结果抬头一看呢，树林里头也有伙人，人家把好地势已经都占上了，马都在树上拴着，在地上坐着十几名彪形大汉，在一块卧牛青石上铺着毛毯，毛毯上放着水果、酒壶、酒杯、各种瓜果、梨桃，有位老者正在这儿用餐呢。一瞅这老头身高九尺挂零，面似银盆皱纹堆垒，一步隐然飘洒前心，腰中挎着宝剑，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旁边拴着马，德胜钩上挂着一对亮银双枪。罗成一探头，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谁呀？他老干爹，双枪大将丁彦平。因为罗成理亏，所以他心才发虚呀。在前者，他帮着秦琼众人大破一字长蛇阵，单枪破双枪，扎了丁彦平一枪啊，好悬没把老头给扎死。罗成呢，把脸画的花一道绿一道的，冒充叫程咬银。尽管如此，他也担心双枪将把他认出来了，因此他回到北平府是坐卧不安呐，一直过了很多天没有什么变化，他这才放心。没想到在这儿又遇上丁彦平了，罗成心说这怎么办，我得回避回避，不然的话他问起前情来我无言答对呀。但是有心再退出树林为时过晚，丁彦平正好脸冲着这面，罗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在老头眼里头了。丁彦平把酒杯放下，哎，我那不是罗成吗？哎，不错，正是孩儿。罗成从马上跳下来，罗邦罗底儿把白龙马拴到旁边的树上，给他掸了掸尘土。罗成来到双枪大将近前，爹爹一向可好，不孝儿给您磕头了。起来吧，罗成啊，但不知你这是上哪儿去。回父亲的话，我奉我爹之命赶奔紫金山前去帮兵助阵。哦，帮谁的忙那还用问吗？自然是帮朝廷的忙，跟靠山王杨林守同旗阵。哦，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听说靠山王约请的是你爹呀，他怎么没来？哎，别提了，我爹本想亲自来，但是最近反了个后汉王刘黑塔，大刀将苏定方十分嚣张，我爹实难分身，故此派我来顶替。好啊，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你来比你爹那要强得多，靠山王非高兴不可呀。来，坐下吧。多谢爹爹。罗成没心在这应酬，恨不能离开他，因此两个人坐下了，谁也没说话，相对无言，各想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啊。但是这个罗成非常机灵，没话找话呗。爹爹，您这是上哪儿去？
1: 我跟你一样啊，上紫金山帮兵助阵。靠山王给我写了信了，让我身为同旗镇的副镇主，这不 我这是奔前敌呀。

0: 哟，爹爹，这么说咱俩还结伴同行呢。
1: 嗯，不巧不成书啊，难得在此相遇。你看双枪大将丁彦平嘴是这么说着，脸上像铁板一般冷若冰霜。丁彦平心说，罗成啊，少跟我玩轮子，前者的事情我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哪儿冒出了个程咬银来，分明就是你。你别看你把脸化了，但是个头、腰条、马匹、兵刃一点都没变样，连说话的声音都没变呢。我怀疑你帮助瓦岗的响马大破一次长城阵。另外我的双枪从来没传授给第二个人，唯独交给你了，结果你单枪破双枪，好悬没要了我的命啊。今天呢，当面锣对面鼓，我非把这个事情问清楚了不可。老头想到这儿，亲自给罗成满了一杯。罗成啊，把这杯酒喝了吧，只当为父给你洗尘。
0: 哟，老人家，这又何必呢，而不敢。
1: 罗成啊，你还有不敢的事儿吗？你这叫欺人之谈呢、啊！罗成这脸唰就变色了。爹，您这话是什么意思？罗成，你心里头清楚，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咱俩在兴隆老店相遇，老父一跃下穿枪。我把我的功夫全交给你了，同时把一字长蛇阵的奥秘也都告诉了你。后来瓦岗的响马攻打一字长蛇阵，我怀疑就是你给泄的密，不然的话那座大阵说什么他们也破不了。另外你把脸用颜色都勾画了，假冒叫程咬银，用单枪破了我的双枪，你看给我留下了一道伤疤呀，我好悬没命丧你手，幸亏抢救的及时，我到去年的冬天身体才康复啊。不过罗成你放心，这件事我只是怀疑，没对第二个人讲，我打算见着你之后非问清楚不可。你要是好样的，今天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程咬银是你不？你是不是帮助瓦岗的响马了？咱爷们儿打开天窗说亮的。这罗成一看铁证如山，再矢口否认呢也划不过去了，但是少保心中说话老匹夫，你要认真我就认真，既然把话已经挑明了，干脆我就实说了吧。罗成他想到这儿，先回头看了看罗邦、罗底、罗心、罗锤，一努嘴儿，四个人明白主人的一举一动、一挤眼睛、一努嘴儿代表着什么意思，他们都清楚。罗成的意思是什么呢？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把双枪将丁彦平手下的人全看住，不能走掉一个。这四个人头着一回头，冲这些清兵使眼色，就把大网拉开了，一个个摁住箭弩和刀把，就等着罗成一声令下了。罗成呢反倒稳如泰山，把眼前这杯酒一扬脖喝了、啊、干爹，既然您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实说了吧。您身上着的那枪我扎的，那程咬银就是我，我就是程咬银。
0: 我确实帮助瓦岗山的英雄破了你的一次长蛇阵。这回你明白了吧？啊！气死我也！丁彦平就站起来了，他这一站起来，他手下的亲兵擦亮亮亮擦亮亮亮擦亮亮亮，刀剑就亮出来了。罗邦一看人家对面拉出家伙来了，一声令下，他们这二十多人也各亮刀枪，这就要伸手。树林里剑拔弩张，眼看就是一场血战。罗成显得非常沉稳，回头对手下的人瞪了一眼，你们干什么？少保千岁，我们保护您。胡说，我跟我爹谈话用得着保护吗？退了下去，遵命。众人往后一退，刀还鞘，剑还匣。双枪将丁彦平回头看看自己的人，退下去，还没到动手的时候呢。手下的亲兵退回原地，丁彦平把脸转过来，罗成，我且问你，你为什么背叛朝廷，跟响马打得火热？你疯了？你傻了？他们许给你什么好处了？或者你是鬼迷心窍了？干爹，您都说错了。我罗成，一不疯，二不傻，我聪明得很呐。连我这眼睫毛都是空的，拽下一根能当哨吹。您要问我为什么保瓦岗，其实啊，我就是瓦岗的人呢。想当年，我们四十六友在贾柳楼大结拜，曾经歃血为盟，我是个老疙瘩，那些都是我磕头的哥哥，我能不向着他们吗？我认为这些人叮当响响叮当，都是纯粹的英雄，那是真正的人。相反，隋朝的文官武将除了几个好人之外，其余的没有好的，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表面上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就凭我罗成，我能保他们吗？尤其那个无道的昏君杨广，他是个人吗？干爹，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我相信您心里头有本账，是好是坏您比我看得透。如今普天下刀兵四起，狼烟滚滚，都起来造反，这是为什么？他要好的话能逼得天下大乱吗？这个道理不言而喻呀。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老杨林摆了这座铜旗阵，孤注一掷，打算消灭十八国，这不是白日做梦吗？我看他呀，空费心血，到头来是自取灭亡。那么跟他走的人也不会得好下场。还是那句话，我奉劝老干爹，不要管这个闲事了，退归林下，以度天年。何乐而不为呀？您八十多岁的人了，为他卖命能赚回来什么？只能赚一个骂名千载，臭名远扬啊。可能您说我是白眼狼，说我是个叛徒，或者是国家的叛逆，哎，任凭您怎么说吧，我觉着问心无愧。老人家能不能听我句话呀？您别上紫金山了。哎呀，气死我也！罗成啊，想不到你人面兽心，你是朝廷的反派，
1: 竟敢在我的面前污蔑君主，大逆不道，老朽岂能与你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